巴，快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，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，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腰倒别了个喇叭，
1: 不懂葡萄皮吃葡萄，
0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懂葡萄皮吃葡萄，
0: 手里别了个喇叭，
1: 不懂葡萄皮不懂葡萄皮，
0: 这喇叭掉打喇叭，别这